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呀，连着大半个月，不是雷阵雨，就是连绵小雨。入梅之后啊，这空气又潮又闷。但是最关键的是，可能我们有时候步行啊，还有包括路上出行的时候，会有积水坑，出门踩两脚啊，这个鞋子全是泥点子。普通的网鞋一沾水，就会直接渗进袜子里。有时候上班，可能这个半天一天都会穿着这里边这个袜子湿的啊，这样的一个感受特别不好。可能捂的脚又黏又臭，出门觉得非常遭罪。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卡地勒第四代升级版情侣防水飞织鞋，专门适配咱们安徽当下这种多雨潮热的天气。面料是大家现在最需要的防水防污升级面料。最近出门说不准啥时候突然下阵雨，骑电动车买菜接娃，一脚踩进水坑也不用慌。那么这款鞋呢是做了疏水飞织工艺，雨水泼上去会直接凝成水珠滑走，路面上溅的泥水包括路边溅的油污，拿上纸巾一擦，立马就干净了。不用天天刷鞋，也不用像普通的网面鞋。梅雨季泡完很难晒干，那么这双就算淋过雨，通风处放一会儿，鞋面就很干爽，不会闷着滋生异味，完美适配咱们安徽近期高湿度的天气。重点是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只需要79.9元就能到手这双防水防滑的卡地勒飞织鞋。别看它防水啊，透气性也不差，第四代飞织网眼细密透气。现在呢，温度升高，又闷又潮，长时间走路啊，双脚不闷汗，不会捂出黏腻腻的不适。整双鞋轻量化设计，逛一下午街，接送孩子来回跑，脚底不磨不酸胀。最近下雨多，小区楼道还有超市、地砖、菜市场的地面全是很湿滑，有一些鞋啊，走路的时候就会怕打滑啊。那但是咱们这双这个卡地勒飞织鞋，鞋底采用的是加深加粗防滑纹路设计，沾水之后抓地力照样在线。日常通勤、饭后散步、带老人出门买菜，走路湿滑，路面稳稳当当。男女同款，女款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五个颜色，尺码35到40，男款是黑灰白三色，39码到44码。搭情侣鞋出门，氛围感直接拉满，穿短裤、长裙，还有这个长裤啊、小裙子都很好看。上班遛弯、短途出门，一双鞋完全能搞定。线下专柜同款最少1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福利单双只要79.9元，给自己、给家人入一双这样的一只鞋子啊，或者给爸妈安排都特别的划算。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体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

0: 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原报捷互通至蚌埠互通段是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的位置主线封闭，华远东蚌埠西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江北是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扩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发现是你的心。
1: 好，接下来过来关注乐购908。最近这天气入梅之后啊，连着大半个月不是雷阵雨就是连绵的小雨，空气又潮又闷。但是可能烦扰很多朋友的最多的可能是路上，就比如说步行啊骑车的时候溅到水啊，溅到鞋子里边。那么普通的网鞋一沾水会直接渗到袜子里，半天干不透，捂的脚又臭又黏，出门觉得非常遭罪。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卡地勒第四代的升级版情侣防水的飞织鞋，专门适配咱们目前当下这种多雨的潮热天气。面料是大家现在最需要的防水防污升级面料，最近出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下阵雨，那么骑电动车买菜接娃一脚踩进水坑也不用慌，它做了疏水飞织工艺，雨水泼上立马就是会直接凝成水珠滑走，路上溅的泥水啊还有路边溅的油污，拿张湿纸巾一擦立马就干净了，不用天天刷鞋。也不像普通的网面鞋啊，雨梅雨季节泡完就是没办法晒嘛，很难晾干，那么这双就算淋过雨通风处放一会儿，鞋面就变得干爽，不会闷着滋生异味，完美适配咱们目前近期的高湿度天气。那么最重点的是908商城乐购908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超值福利，只需要79.9元就能到手这双防水防滑的卡地勒飞织鞋。除了防水啊，它的透气性也一点不差。那么第四代飞织网眼细密透气，现在温度升高，又闷又潮，长时间走路，双脚不闷汗，不会捂出黏糊糊的不适感。整双鞋轻量化设计，上脚非常的轻薄啊。逛一下这个一下午街，还有包括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脚底不磨不酸胀。最近下雨多，小区的楼道，包括超市的地砖啊，菜市场的地面很湿滑，走路啊，有穿鞋子不对的怕打滑摔跤。但咱们这双卡地勒飞织鞋鞋底采用的是加深加粗防滑纹路设计，沾水之后抓地力照样在线，日常通勤饭后散步带老人出门买菜，走路湿滑的路面呢都是稳稳当当的。男女同款，女款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五个颜色，尺码是35到40，男款黑灰白三色，39到44码，搭情侣鞋出门氛围感直接拉满，配短裤长裤小裙子都好看，上班遛弯短途出门一双鞋就能搞定，线下专柜同款最少1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福利单只要79.9，给自己给对象各入一双情侣款，或者给爸妈安排上都特别划算。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啊，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面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

0: 十九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早间的9点，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蚌至蚌埠互通路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华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另外呢，要提醒各位，受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的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拼宽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宁高速郎溪东收费站是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公路的38公里至41公里700米路段两侧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建议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从郎溪北10次收费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推迟到8月10号的18:30结束。

好，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哈。这夏天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比如说这空调对吧，西瓜，然后 WiFi 夏日三件套。但是这个入梅之后啊，天气觉得特别的难受。最近这天气呢，连着大半个月不是雷阵雨就是连绵小雨，空气又潮又闷，路上到处都是积水坑，出门踩两步鞋面全是泥点子，普通的网鞋一沾水直接渗到袜子里，半天干不透，出门觉得很遭罪。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卡地乐第四代升级版晴雨防水飞织鞋，专门适配咱们安徽当下这种多雨潮热天气。面料是大家最需要的防水防污的升级面料。如果说出门的时候突然下雨啊，不管是骑电动车、买菜、接娃，一脚踩进水坑里也不用慌。它做了疏水的飞织工艺，雨水泼上去直接凝成水珠滑走。路上见的泥水、路边见的油污，拿张湿纸巾一擦，立马干净。不用天天刷鞋，不用像普通的网面鞋啊，这个梅雨季节泡完很难晒干。这双鞋淋过雨，通风处放一会儿，鞋面就很干爽，不会闷着滋生异味。那么最重要的是价格啊，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值福利，只需要79.9元就能够到手这双防水防滑的卡地乐飞织鞋，而且透气性很好，第四代飞织网眼细密透气。现在气温很高，又闷又热，长时间走路双脚不闷汗。那么整双鞋很轻，逛一下午的街，接送孩子来回跑，脚底不磨不酸胀。下雨多，小区的楼道、超市地砖、菜市场地面全是湿滑的，这双卡地乐飞织鞋鞋底采用的是加深加粗的防滑纹路设计，沾水之后抓地力照样在线。那么日常通勤、饭后散步、带老人出门买菜、走湿滑路面都是稳稳当当的。男女同款，女款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五个颜色，尺码是35到40，男款黑灰白三色，39到44全码。搭情侣鞋出门，氛围感直接拉满，配短裤、长裤、小裙子都好看。上班、遛弯、短途出门，一双鞋全搞定。线下专柜同款最少100多。今天乐购908商城福利单双只需要79.9，给自己、给对象各入一双情侣款，或者给爸妈安排上都特别划算。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

0: 在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

0: 景共酒。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江北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0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辉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据三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早间的10:30，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江北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0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盔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竞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
6: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

0: 事，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踪，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拉手。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乐购908，
7: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1: Number 1，
5: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 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是我的影子。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生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慢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乐购九零八，
5: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5: 推荐，
4: 耶、
5: yeah.。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7:0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天气方面，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明天起，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将北抬至江南的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要注意防范。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的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合肥市2026年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竞赛在中安创谷举行，75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产生1、2、3

0: 等奖共12名。根据介绍，合肥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竞赛已经连续举办5届，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人工智能训练师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助力合肥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的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那么预计施工到8月1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行车安全，也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如果说有疑问，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8。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0551963369。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

0: 只是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I won't understand.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17:28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周末大时段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 0551-634-5890，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希望大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22度，其他地区是22-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36度，江淮之间31-33度，江南是28-30度。
1: 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 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好，时间来到了17:50 FM 90.8会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好物分享哈。天气的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穿着，穿衣服穿鞋子，那么最近这天气连着大半个月不是雷阵雨就是连绵的小雨，那种又潮又闷的感觉哈又来了，那么路上呢也到处是积水坑，出门踩两步这个鞋面全是泥点子，普通的网鞋一沾水就会直接渗到袜子里，半天都干不透哈，捂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脚又黏又臭，出门太遭罪了。那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卡迪勒第四代升级版的情侣防水飞织鞋，专门适配咱们安徽当下这种多雨潮热的天气，面料呢是现在大家最需要的防水防污升级面料，最近出门说不准啥时候就会下阵雨哈，骑电动车啊，这个买菜接娃呀，一脚踩进水坑你也不用慌，它做了疏水飞织工艺，雨水泼上去直接凝成水珠滑走，路上溅起的这种泥水，路边溅的油污，拿一张湿纸巾一擦马上就干净了，也不用天天刷鞋，不像普通的网面鞋哈，梅雨季泡完了之后很难晾干，那么这一双就算淋过雨通风处放一会儿，这个鞋面就会很干爽，不会闷着滋生异味，完美的适配近期这种高湿度的天气。重点是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只需要79.9元就能够到手这一双防水防滑的卡迪勒飞织鞋，别看它防水哈，这个透气性一点不差，第四代飞织网眼细密透气，那么现在这种天气气温升高又闷又潮，长时间走路双脚不闷汗，不会捂出黏糊糊的不适感，整双鞋是这种轻量化的设计哈，有朋友感慨就是上脚轻的就跟没穿鞋一样，逛一下午街接送孩子来回跑，脚底不磨不酸胀，最近下雨多呢，小区的楼道、超市的地砖、菜市场的地面全是湿滑的，那么走路总怕打滑摔跤，但是咱们这一双卡迪勒的飞织鞋，鞋底采用了加深加粗防滑纹路设计，沾水之后抓地力照样在线，日常通勤、饭后散步、带老人出门买菜，走湿滑的路面依然是稳稳当当。好嘞，男女同款哈，女款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五个颜色，尺码35到40，男款是黑灰白三色，39到44全码，搭情侣鞋出门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配短裤长裤小裙子都好看，上班遛弯短途出门一双鞋全部能够搞定，线下专柜同款最少100多哈，那么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福利单只要79.9元，给自己给对象各入一双情侣鞋，或者说给爸妈安排上都特别的划算。那我们的乐购九零八商城也提醒大家，我们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我们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的退，免费的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您进入我们的首页，随心来选购。我们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孤独。

0: 老酒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哈，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刚好赶上了福利哈。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这个水电管线免费的这个来换新，那么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要省心很多。那其实我们给大家的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那么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哈，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8:01，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那么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对此，我们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3: 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是一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从1980年开始，我国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同样每隔10年就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全国性的经济普查也是每隔5年进行一次。而全国性的专门的定期的房屋建筑普查，从建国以来一直到2024年都没有进行过。表面上看，没有进行房屋建筑普查的原因是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中附带了一部分房屋建筑的普查，不需要额外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普查了。深层一点来看，没有进行房屋建筑普查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普查的对象与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和经济普查都不同。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的对象是自然人和法人的人，人能够与普查人员进行双向的交流，具有主观的能动性。普查能够促进身份证制度和社会单位统一代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的科学决策。而房屋建筑的普查对象是物，物自身不会说话，不能与普查人员进行交流。大量的房屋建筑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实地勘验，才能够准确地摸清情况。这种普查在房屋建筑比较紧缺的年代意义并不重大。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房屋建筑从过去的有没有的紧缺，转向了现在好不好的结构性过剩。因此，通过房屋建筑的普查，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既是打破房屋建筑信息壁垒、数据孤岛的需要，更是利企利民、提高管理效率、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夏季高温短时雷暴易交替出现，工地高空作业、基坑、临时用电风险叠加。合肥市安防办提示，施工单位错峰安排施工，正午高温减少室外作业，配齐防暑物资，雷雨天气立即停止塔吊、外墙、脚手架高空作业，雨后复查基坑边坡、防雷装置、施工现场临边防护、警示标识完整到位，严抓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行为，易燃建材分区堆放，每日清理施工废料，同步落实防汛、防火、防暑多重管控措施。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受到 S46 长兴到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拼宽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宁高速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公路38公里到41公里700米的路段，两侧的应急车道封闭，其他的车道正常通行。建议往返郎溪县的车辆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来上下高速，预计施工推迟到8月10号的18:30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么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毫无推荐哈，继续进行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继续的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最近这天气哈，连着大半个月不是雷阵雨就是连绵的小雨，空气又闷又潮，路上呢到处有积水坑，出门踩两步哈，这个鞋面全是泥点子，那普通的网鞋一沾水直接会渗到袜子里，半天干不透，捂得这个脚又黏又臭哈。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卡迪勒第四代升级版情侣防水飞织鞋，专门适配俺们安徽啊当下这一种多雨潮热的天气。面料呢是大家现在最需要的防水防污升级面料。最近出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下阵雨，那骑电动车、买菜、接娃，一脚踩进水坑，你也不用慌了，因为这双鞋它做了疏水飞织工艺，雨水泼上去直接凝成水珠滑走，路上溅的泥水、路边溅的油污，您拿一张湿纸巾一擦马上就干净了，不用天天刷鞋。不像那个普通的网面鞋哈，梅雨季泡完之后很难晾干，这双鞋就算是淋过雨通风处放一会儿，鞋面就干爽了，不会闷着滋生异味，完全适配当下的这种高湿度的天气。重点呢是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福利，只需要79.9元就能够到手这一双防水防滑的卡地勒飞织鞋。别看它防水哈，但是它的透气性一点不差，第四代飞织网眼细密透气，现在当下的这种天气气温升高又闷又潮，长时间走路双脚不闷汗，不会捂出黏糊糊的不适感，整双鞋轻量化设计，您上脚之后的感受非常的明显，就跟没穿鞋一样哈。那么逛一下午街，接送孩子来回跑，脚底不磨不酸胀。最近下雨多，有些地方可能小区的楼道啊、超市的地砖啊、还有这个菜场的地面啊是比较湿滑的，走路呢我们总是担心打滑摔倒，但是呢咱们这一双卡地勒飞织鞋，鞋底采用了加深加粗防滑纹路的设计，沾水之后抓地力照样在线，日常通勤、饭后散步、带老人出门买菜、走湿滑的路面都是稳稳当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款型哈，男女同款，女款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粉色五个颜色，尺码35到40，男款是黑灰白三色，39到44全码，搭配这个情侣鞋出门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么配短裤、长裤、小裙子都好看，上班、遛弯、短途出门一双鞋全都能够搞定。线下专柜同款最少要100多，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的福利单只要79.9元，给自己给对象各入一双情侣鞋，或者是给爸妈安排上，都特别的划算。还要提醒大家，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我们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您进入我们的首页随心选购，购买的方式您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数字908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逛一逛、选一选，来下单购买。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听好下面的信息。推荐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刚好还赶上福利哈。匠人制装第九届家装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房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那么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要省心太多了。而福利还不止这一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哈，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所以呢，您准备装修，您有这样的一个装修的需求，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北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89，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靠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19: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为我省医药创新再添新引擎。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号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目前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马上我们来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 ETC 的相关的信息。安従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

0: 询0551-96369，0551-96369。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19: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周末大时段直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是28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89，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视线不好，更加小心谨慎驾驶，正确合理的使用灯光。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路同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特别直播节目《高校招生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姚成。自2026年安徽高考各批次分数线公布之后，我们从26号开始连续推出特别直播节目《高校招生直通车》，邀请了省内多所高校的招办老师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分享。各位考生和家长有什么想问的，都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进行互动。那么这一时段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安徽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廖杏林廖主任。廖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网友各位电视前的各位老师和家长。
1: 电视机前的老师和家长、同学，各位网友也很正确，因为我们同步呢是在我们这个安徽公共频道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网友们都能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直播，并且一会儿跟廖主任在聊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对于报考安徽财经大学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让廖主任来进行解答的话，都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你们的问题啊，廖主任实时来给我们进行解答。那在跟廖主任开聊之前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刚廖主任一进来的时候就拿个这个特别可爱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是你们
2: 好的
1: 学校的。
2: 这是我们学校学生设计的我们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吉祥物。然后同时我们还带来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文创产品，中间呢是我们安徽财经大学的一个校徽，有点像安财，有个扬帆起航 AC 安财扬帆起航。周边呢是我们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个建筑物，包括各个时期的一个校门呀，我们的图书馆呀，东西校的一些建筑物。如果待会如果有机会了，我们准备抽奖，然后幸运观众的话，我们也可以发个私信跟地址给我们，我们邮寄过去。
1: 对，廖主任把我们这个直播环节都给我们非常周到的想到了。开始呢，其实我们还没有准备说设这个抽奖环节，既然廖主任这么有心哈，他这个小吉祥物和那个摆台呢，应该是不限量的。就是如果大家要想要对这个安财感兴趣或想要报考的，在我们公屏上就是可以敲出我想要这个礼物，到时候让我们廖出来安排他们的这个学校负责人来给大家网友们寄礼物，是不是这样？
2: 最好还是控制在10个以内吧。
1: 哦，10个以内，这个
2: 谢谢，
1: 这个5个，那个五
2: 这个10个，这个10个。
1: 哦，你给我20个，可以。好，那如果大家想要的就在我们公屏上扣出来哈。首先那让廖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安徽财经大学2026年在安徽省的总体的招生计划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个招生政策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是亮点呢？
2: 好的，我们安徽财经大学的话是以财经特色为主的一个多科性的高水平大学，然后我们目前呢是本硕博贯通式的培养，我们在2024年，获批了一个博士点，获批了一个博士点。目前我们整体的招生计划呢是6100，较我们2025年的话，我们增加了100个招生计划。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投放的计划呢是占到了我们的61.89%的样子，就接近是64开。我们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是有招生，在我们省内的话，我们投了61%的计划。其实我们普通批的文科、普通批的历史类，我们是投了1370个计划，1389个计划，较去年的话也增加了19个计划。那么物理组的话，物理类的话，我们是1870个计划，由于我校今年呢已经停招了10个，以市场的行业需求和学生的需求稍微匹配度不太高的一些专业，我们今年砍了10个专业，所以我们把10个专业赢出来的计划呢，都投放到了一些相对的讲学生是喜闻乐见的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会计啊、财务管理啊、法学呀、电子信息工程呀等等，这些大家这几年曾录取的分数和热度来讲都比较高的一些专业。 那么今年我们也不仅停了十个专业，我们也获批了两个新专业，新招了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软件工程，第二个呢是金融科技，第三个呢是我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加一些检验技术。这是跟我们邻居蚌埠医科大学联合申报的一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今年也在省内投放了50个计划，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个转变呢，就是我们不仅计划多了，第二个我们的专业组的设置也更多了。我们今年在安徽省的普通批里面，文科组的话，我们就历史类我们设了003和004两个组。那么003组的话，大家都能看到里面只有四个专业，就是我们的前头产品，一个是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以及我们的法学，这是只有四个专业。那么我们004组的话也只有六个专业，包括类哈，也只有六个。所以我们专业组的划分也更细了。那么从物理组的话，我们也今年分了五个组，物理加不限是003组，物理加不限有004组。那么003组的话，涉及到法学啊、财政学啊、经济学啊、数字经济等等这些考公热门的一些专业。那么物理的004组，物理加不限组的话，004组的话，它主要涉及到两个学院的专业，一个是会计学院的财会审专业，以及我们金融学院的一些金融学啊、金融工程啊、金融科技，主要涉及到两个学院。那么物理加化学005组的话，005组里面主要涉及到我们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六个专业。006组的话主要涉及到我们统数学院、统计应用数学学院的理工科的六个专业。那么007组是物理加化学的，这是我们的联合学士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就是计算机科学加技术加一些检验技术这个专业，这里的计划是50个。那么不仅我们的组设的更多，而且我们组内的专业也更少了，大家都能看到。所以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就叫保六争一，因为我们这里面填六保一，因为我们整个组里面只有六个专业了，所以只要学生服从调剂的话，也只在这你能看到的六个专业里面进行调剂。这个是跟我们去年比的话，我们这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去年我们组里面历史组只有一个组，而且有可能有十几个专业，今年我们的历史两个组，但是只有加起来整整4个专业。所以请各位考生呢能够放心大胆的填报，你只要服从调剂，六保一是能实现的。
1: 好，谢谢廖主任给我们介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公屏，自从刚才说廖主任答应送大家20个这个礼物之后呢，这公屏上全都是刷廖主任好帅，廖主任给廖主任打 call， 我想要这个礼物，
2: 谢谢谢谢，
1: 就完全没有问这个跟这个高招相关的问题了。这样，因为为了节约时间，我们这个可能跟廖主任沟通这个关于招生方面的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后台小编给这个20个呼声最高的这个网友送去我们来自于安财的这个关爱礼物，好不好？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问一些关于报考安财相关方面的一些想要了解的问题啊，我们请廖主任来解答。那接下来想问廖主任，就是学校有哪些优势学科和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那么对于想要报考这些热门专业的考生，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报考建议呢？
2: 好的，目前我们学校的话呢是一个多科性的财经高校。那么多科性体现在哪呢？目前我们有8个学科门类，比如说我们的经管法加文学呀、理学呀、工学呀、艺术和教育学，这是我们的8大学科门类。那么我们有4个学科进入 ESI 的排名的前1%，比如说我们社会科学诊论、工程学、环境生态学、经济学以3学都进入到了叫 ESI 排名的前1%。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拥有24个国一流专业建设点和18个省一流专业建设点，所以这个建设点的数量的话，占比的话，就国一流专业的占比，在省属高校里面我们位列前列。也就是说，你来财大的话，基本上是读的是，不能叫至少是省一流和国一流的专业，也可以简称为双一流的专业。但是我们讲这个今年这些专业里面，我们整个专业在招的专业只有45个，因为整个停了10个专业，所以整个组的设置相对来讲就是变得更细了。 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好，哎，我们看又有网友问了哈，雾化生是553分，排名是大概69000多名，可以报数学和应用数学专业吗？录取的机会大不大？
2: 刚才是多少名？是
1: 六万九千多名，那个
2: 很好。很好，这非常好。按照新高考改革这两年的数据来看的话，目前我们这些就刚才讲的006组，就主要涉及到我们统数学院的一些专业，比如说统计、应用统计那些。那么目前的按照去年的位置的话，在七万三的样子，所以7万到7万3的样子，所以我们。觉得您这个成绩，就这个考生的成绩是跟这个专业是特别匹配的。
1: 嗯，完全没问题，可以报哈。
2: 可以大胆报。
1: 对，这位鲨鱼的网友可以大胆报哈。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网友说，立正第571，排名是8500多位，可以报审计专业吗？能不能够录取？
2: 还是参照我们因为现在高考改革之后，大家都是根据位次来做一个参考嘛。那么根据去年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审计学大概在8900的样子，所以这个考生的成绩，其实我们历史类的003组很匹配，里面不仅有审计，还有法学，还有会计，还有财务管理，而且这个组是特别干净，只有4个专业。那么有可能你那个分数，如果你想只定位在审计的话，有可能还有可能有惊喜，有可能会计和财务管理都有可能会可，你可以把会计、财务管理放到前面，然后审计稍微发后一点，因为这个组里面只有4个专业，你分数调剂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那好，娜娜听到这个我们廖主任的回答了吧？好，这个历史类6500名的样子，安才填在这个第几位比较合适呢？
2: 从我招办主任的角度讲，我希望你填第一位。这样的话，因为您那个分数的话，那个考生的分数，进我们学校的话，基本上专业肯定能保障的。所以如果您放前一点的话，我们肯定是最开心。我们希望你第一位报我们，这是我对我招办主任来说，这是最期待的事。我们也期待你9月在龙子湖畔与这位考生能够见上面。
1: 这个 BKBK 啊，到时候到了蹦才之后，安才之后呢，还能拿到我们这个吉祥物和我们的礼物，是不是就不用邮寄了？好，这个问一下，金融科技分数会不会很高？你们学校今年？
2: 金融科技分数，因为今年是第一年招生，我们以前的话只是在金融学方向，在金融学专业的设了一个方向班，叫金融科技。目前来看的话，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我个人建议，可以参照我们金融学的位置来填报金融学的位置。那么金融学的话，这两年的话，大概在7万7到8万名，所以我个人觉得金融科技应该大体上也会在这个区间，也可以在这个区间。
1: 安徽历史类8400名。什么专业可以报呢？
2: 8400名，我们首先把003组可以放到前面，然后004组可以做一个类似于保底的或者托底的，003组优先，004组放到后面。那么003组里面的专业的顺序的话，建议还是按照我们往年的录取的位置来排。刚才讲的，比如说会计啊，审计学啊，财务管理啊和法学，按照这么个逻辑。这么个顺序，但是取决于这个考生的，比如说数学还可以的话，他也不太。我们整个在安才里面，除了艺术类的、文学类的，和法学类的，我们其他专业的话都修的要修数学，但是我们数学的话修的是高等数学，相对讲大学数学里面是数学3和数学4为主，相对讲在大学里面数学应该是难度系数最小的一个类型。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大胆来报。
1: 好，8万名能够报安才吗？不挑专业。
2: 八万名考安才对吧？八万名的话，能报呀。八万名，比如说我们的004组，004，特别是004组。如果您对理工科没有特别的偏好的话，我们建议004组目前来看的话，专业更稳一些。零零四组的话，里面有会计，还有金融。就是再退一步说，如果录起来之后，您觉得这6个专业不是你想要的专业，那我们学校转专业的政策相对讲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么，因为这很多国际很多网友好，电视观众也好，也比较想了解我们的转专业政策。目前我们的转专业政策的话呢，是在大一下学期的第4周、第5周的样子启动。我们启动的时候呢，转出的话， 只要考生没有违法违纪，相应的学分都修满，就是合格的情况下，他有具备了转专业的条件。那么接收单位的评判的依据呢，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大一上学期的考试成绩。

0: 绩的绩点来进行排序，考试的绩点来排序。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会计学院如果要接收150个学生，有300个学生报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根据考生的大一上学期的成绩的绩点来开始录，录到150的时候我们切一刀之后，那么剩下的学生151名到300名的学生，也可以在其他专业没有招满的情况下，也进入到一个征集的环节，所以相对讲也是多次的专业，专业分流。那么如果是类类招生的话，因为我们在安徽有几个类，有两个类，一个是工商管理类和财政学类，两个专业是按类来招生。如果专业分流完了之后你还在这个大类里面的话，那么类内在学院内部有一个分流的时候，那么就不设置任何门槛了，所有学生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相应的专业，所以我们叫转出低门槛，类内不设限。那么今年我们从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25届的学生有1100多个学生申请了转专业，最后肄业满城接近700个学生，实现了转专业的一个想法。
1: 嗯，好，这个是物化生组合5715万多名，能报吗？
0: 物化生5万多名，这很好呀。5万多名的话，我们建议，如果你对我们的前头产品，比如说会计啊、财务管理啊、审计啊、法学感兴趣的话，这两个专业003组和004组，我个人觉得都是比较稳妥的。
1: 嗯，你看这个说了理科78000的排名，能不能报003的经济学呢？
0: 能的，
1: 也可以。
0: 可以，
1: 嗯。
0: 然后经济学和数字经济都是经济学院的两个专业，
1: 嗯，
0: 都是经济学院两个专业。那么经济学院就我本人，也是从经济学院出来的，所以我们对经济学院的整个办学的质量的话，包括学生的考研啊，我们都是有信心的。
1: 嗯、
0: 所以请学这位考生也可以大胆报，哪怕就是你目前是去年是73000是经济学，数字经济是79000的样子。但是现在按照国家的发展趋势的话，现在经济学也好，数字经济也好，也是国家的一个鼓励的一个方向，一个专业发展方向。
1: 嗯，你看这个物理组的54478000名左右，报金融学没问题，对吧？刚才那个差不多。
0: 对，金融学、
1: 嗯，
0: 金融学，我觉得就这个组004组的话，对这个考生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就这个组相对讲，应该还是比较稳的。你知道复生调剂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稳的。
1: 嗯，你看像物化生549分，73000多名，可以报哪些好的专业呢？
0: 73000，对吧？
1: 嗯。
0: 73000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比如说这个考生，比如说你是对我们的经管专业有偏好，还是对我们的理工科的，比如说005、006这两个专业，比如说偏好大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背景，如果在财经高校的话，你这个分的话，就我们刚才讲的两类，经管类的和理工类的专业，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组按照往年的分数来看的话，应该都差不多，包括数据计算及应用啊，也在73000左右嘛。
1: 嗯，就看你自己偏好，更偏好哪一类。
0: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目前偏好不太大的话，我们建议你把这4个组、5个组都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毕竟是45个志愿组，所以你对安财如果还是你有中意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我们几个组都填进去。
1: 嗯。好，这个立正生557分，可以报你们学校什么样的专业呢？
0: 立正生557大概的排名可能557，我觉得003填一下，004做保底，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很多家长其实特别希望让我们准确地划到位置，这里我跟各位家长也在和考生也可以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位置只是一个参照。为什么说是个参照呢？因为每年的有扩招，特别是如果头部的高校在扩招的话，那么都会把相应的后面的学校都往后挤一点位置，所以位置会波动。其次呢，每个学校每年的专业组的设置也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都会影响到这个位置的相应的波动。
1: 嗯，
0: 但是也如果对安财的话，我们也希望你是当着冲稳保的这么一个策略来，你可以把003和004都放进去，这样的话，我觉得更稳妥一些。
1: 嗯，好，还有这个说这个历史大概18000名左右，报审计稳吗？
0: 18000。
1: 嗯。
0: 一万八千名。
1: 这个应该是不是18000名？
0: 应该是8000多名吧。 因为我们的审计学的历史组的审计是去年是8900，
1: 嗯，
0: 应该8900。如果是在9000名以内的话，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去把003放到靠前，004作为托底的这么一个思路。
1: 雾化地女孩86000多名，能报。
0: 86000的话，我的建议是，把安财放第一志愿冲。因为按照往这2年的成绩来看的话，我们去年是81000的样子，不到82000，81000多名，81000多名，这个考生是86000，所以我们建议还是按照陈文宝的策略，你可以把我们学校，如果中意我们学校的话，可以把我们学校作为冲的那个方阵来靠前一点放，特别是如果能放第一位，我们最开心了。
1: 嗯，好，你看这个历史组579位次，大概6700多，
0: 6700多，这个我们觉得啊，这个考生。对我们学校来进来的话，专业基本上是能保住的，就是比较稳妥的。去年我们的会计最低分啊，但是这里跟各位家长或者考生再解释一下，目前大家看到的位次的话，只是我们这个专业，特别是会计学专业，去年进来的最后一名考生的成绩的位次，比如说8046名，但是这是最后一个考生进来的位次，那么我们也有4567、8这样千位数的学生，这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6000多名的话，我们觉得学会计应该是比较稳的。
1: 你看物理559，大概6万3的位次，女生，新工科不考虑。
0: 新工科不考虑的话，那么就可以重点考虑我们的物理的003和004。
1: 003和004，
0: 这是我们一个是我们的经管学科的财，就比如说财会审、金融呀，还有考公的一些财政学呀、经济学呀、数字经济法学。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女生的气质应该，跟这个女生的气质应该比较契合的，3组和4组。
1: 嗯，还有网友问到，我们今年安财扩招了多少？
0: 安财今年扩招了100个计划，全省啊全国扩了100个计划，我们是6100，也就是我们是优本库能里面省里面给了我们追加了100个计划。
1: 嗯，历史类的685女孩，廖主任给推荐一个专业。
0: 680历史组的685，685名吗？
1: 他这个写的应该是没有写太清楚，是6850名，是不是？这个。如果是这样，6800多名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专业可能比较适合？
0: 六千八百多名的话，应该我们是003组的会计也能保证，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网友或者说家长朋友们、考生朋友们能够把自己的成绩，特别是位置来告诉我们。
1: 嗯，他说了是打错了，585。
0: 585，对啊。
1: 多说了100，585大概的话是。
0: 585，那么我们003组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的好，但是托底的话用004来，托底一下。其实我们这些专业整个加起来也就是10个专业，基本上，我觉得对考生的友好程度来讲，应该是比较友好的。
1: 嗯，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问题哈。很多高校你看现在都设有这个实验班或者是拔尖人才培养目标哈，请问这个安财现在有没有类似的项目？他们选拔方式和培养特色是什么呢？
0: 嗯，好的，就是我们在专业分流的时候，我们各个学院的话。会通过他的方向班、冠名班、实验班、拔尖班来吸引更多优质的学生。那么我们有几类？我们在这个为什么刚才讲的有拔尖班、有方向班、有冠名班？那么这是基于这么一个考虑：如果是拔尖班的学生的话，比如说经济学的一个拔尖班，还有财政学的拔尖实验班。那么这些实验班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学生有一个。叫升学深造的一个规划，就是考研、考博，就是往硕士生去深造的。那么这里的话，更多是自主拔尖人才的培养。那么这一块的学生，我们就用叫拔尖班来培养。那么还有一些呢，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金融工程的 FARM 班、CFA 班、ACCA 会计的 ACCA 班和 CPA 班这些班级。这个带英文字母的话，这些班级更多是基于考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很多专业的话，将来就业的时候，如果有更多的证书的话，比如说税务师证啊、会计从业资格证，就是 CPA 证啊、ACCA 证啊，有这些证书的话，其实更有利于学生的就业。所以这更多是培养考证这一块的。那么还有一块呢，是我们的那个跨境电商的创新创业实验班，那个江淮汽车的数字营销实验班。那么这一块的话，是方便学生的创新创业。偏着就业和创业去的， 我们很多是类似于数字营销的话，是跟江淮汽车这边做一些合作，我们做一些定向的培养。那么我们的师资的话，也是来自于企业和学校内部，这样的话，它有一些实战化的一些场景的培训，所以学生呢一出来之后，就是叫实战型和集战型的人才培养。那么这个跨境电商的话，也是我们一个校友是在宁波，然后他在江浙一带做跨境电商多，所以他就把那个跨境电商的一些实操的平台搬到了我们校内的实验室，那么跟国贸学院建了这么一个班。来培养学生的这种实操能力。那么最后还有一例呢，就是我们的法务会计和涉外法制和法务会计方向班。那么这个班的话是做一个学科交叉的，学法，因为在学法的话，我们安徽财经大学的法学更多的偏重的是经济法呀、商法这一类，所以这样的学生的话，就这种设置的话，或者说特色的话，要更多的跟我们的会计啊，这种管理啊，这些经济啊，这些做一个学科交叉，就更体现这种财经的特色。那么涉外法制的话，涉外法制，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企业很多是出海的，那么出海的话，会很多

0: 涉外法治、打国际官司的一些法律人士的培养，所以我们学校这几年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从目前的实验班的效果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班里面的话，目前的考研率的话达到了47.多，因为它进一步深造的话，有利于它的竞争力的提升。
1: 嗯，像涉外法务，刚才廖主任说的，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对，对，
1: 未来应该也是会比较热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吧。物化第530分，96000多名，可以报吗？
0: 96000，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位同学能把我们放第一志愿冲一下。
1: 嗯，
0: 按照这两年的分数的位置的话，96000的这个可能性稍微会小一点。我们建议是来冲一下。
1: 好，还有老师问一下，进来可以转专业吗？其实廖主任开始就说过了，大一的下学期。
0: 大一下学期第4个礼拜左右，我们会启动转专业。那转专业的时候，刚才讲的转出是没有门槛的，但是转入的话，因为指标的一定的限制，所以主要是根据学生的成绩绩点来排序来录取。那么我们大多数是不组织专门的笔试啊和面试，大多数专业是不组织。再次组织笔试和面试。
1: 嗯，安财保研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0: 嗯，好问题。安财的保研率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具有保研资格的学校，这跟各位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来解释一下。首先，我们具有保研资格；第二个呢，我们的保研率在2025年突破了10%，突破了10%。但是我们正常年份的话也在6%到6%，接近6%，去年突破了10%，所以请广大考生放心。那么待会有同学会问我们怎么保研啊？保研的基本条款的话，目前是这个学生如果在大学期间的前6个学期的学习成绩的绩点在专业的前30%，同时过了6级的话，那么你就具备了保研的资格。保研的资格，
1: 好，
0: 再来基本条件。
1: 好，一个问题哈，这个历史位次8400，审计和法学可以录取吗？8400。
0: 审计和法学是可以的，按照目前的走势的话，我们讲概率是很大的。为什么说概率很大呢？因为我们去年的法学是8500，审计是8900，对吧？然后，但是刚才讲的还是有浮动。又怕有浮动，这浮动的话，这个具体浮动的位置我们不太好说。
1: 好，
0: 但是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大。
1: 好，最后一点时间，廖主任对这个今年想要报考安财的学生们说几句吧。
0: 我们特别期待各位考生呢，通过那个志愿那个册子，能看出来我们今年安徽财经大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晒晒晒，夏天到。

0: 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乐购九零八，
6: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喽。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8: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
2: 耶！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

0: 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

感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

0: 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

0: 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满十八个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市。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这回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巾帼楷模。这位伟大的女性，虽然她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但是她所做的事情叫男人们都汗颜，她的名字也成了知名品牌。可以用四句话这么评价她：毛主席跟她握过手，周总理请她赴家宴，正厅级干部没工资，天安门城楼观庆典。说到这儿，有人会问了，你说的这位到底是谁呀？他就是1953年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原山西省妇联主任，现任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唯一参加过历届全国人代会的全国劳模申纪兰。提起申纪兰，年纪大点的同志都应该认识，尤其是在山西，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要问他有多大年纪了，他会笑着对你说，现在不是不实行问女士的年龄吗？我不想说的那么大，我觉得我还年轻，腿脚好得很，还能上山爬坡干活呢。他本人是不肯说，但说书的人知道。书中暗表，他出生于1929年12月。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还像年轻人一样工作在第一线。说起他呀，咱们还得从头开始慢慢道来。话说在太行山南麓的山西平顺县有个西沟村，对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它可是全县比较富裕的一个村子，全村共有2000多口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沟村已经名扬全国，因为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都是西沟人。这申纪兰呢，本是山西省平顺县杨威村人，是1946年嫁到西沟村。那时候西沟村可太惨了，是光山秃岭乱石沟，食人见了食人愁，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10年久不收。这个村子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5公里，这么个地方就有大大小小239条干涸贫瘠的沟壑，332座光秃秃的山，自然条件是相当恶劣。按照国际的有关部门来讲，这绝对是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一年申纪兰只有18岁，和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姐妹一样，刚开始呢也顺从当地的传统，叫做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什么意思呢？好男走到县就是说，男爷们儿要想有出息， 得走出去到县里去发展。好女走到院，就说再好的女人能把家里事情照顾周全就行了。你看那时候有多封建呢，妇女不能走出院子，只有男人才随便走。就是到了解放初期，男人们下地耕作能挣十个工分，而妇女在家操持家务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家庭地位就这么低，更谈不上社会地位。女的都不能出门，出门就会引来闲言碎语，被人说三道四，只有在家做饭做家务看孩子的权利。申进兰的丈夫叫张海良，在部队当兵。申进兰结婚之后跟婆婆在一起，开始也是在家里头，等到的第六天她实在坐不住了，拎着镐头就下地了。这一下子可了不得喽，乡亲们是议论纷纷。你想啊，大山里个村子很封闭呀、啊，多少年固有的风俗习惯叫他一认破了，就成了当地爆炸性新闻。他这个做法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谁呀？老支书李顺达。老支书觉得申进兰是个好苗子，想好好培养培养他。从前倒是培养过一个女同志，开始还不错，干得很出色，可是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就身不由己了，今天为孩子，明天为男人，后天为老人，整天围着锅台转，家务事放不下，一出门就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老书记很失望，现在看到申进兰觉得又有了希望。尤其在部队的张海良非常支持媳妇的做法，就更加增添了老书记信心。他和村支部的其他几个人一商量，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决定由老支书出面找申进兰谈一次话。这一天申进兰正在家里和婆婆吃饭，老支书走了进来。进兰呐、啊，你能走出家门到地里干活可是一大进步啊。老书记，这没什么，我认为女人不能老围着锅台转，应该出去见见世面。嗯，你做法很对，为全村妇女带个好头，我们村支部支持你。既然婆婆听完叹了口气，支书啊，这可不行，这村里呀、啊，上上下下说什么都有啊，不能叫他出去。老嫂子，你可不能拦着，你儿子海良在部队他也支持，这也是给他脸上增光。哦，那他也同意呀、啊、老书记说海良也同意。那你说好就好呗，我支持他。季兰说，老书记，我怕干不好。老书记一挥手，你呀，啥也不要说了，干吧，不要怕，有我给你做主。就这样，在李顺达的鼓励下，申进兰一边操持家务照顾婆婆，一方面走上社会参加各种活动。书要简短，到了50年代初，书记李顺达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在他的倡议下，西沟村创办了农村生产合作社。申进兰由于表现出色，被乡亲们选为副社长。申进兰被选为副社长那一天呢，彻夜未眠呢，他想了很多。他想，自从自己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地位不断提高，全村一部分妇女已经下地干活，还有大部分人没有走出家门，怎么办？我得做工作。就这样，白天和男人们一样干活，扛石头种田，晚上到各家做工作。

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要使妇女们走出院门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有好多人不同意，说申纪兰管的事情太多了，哪能叫妇女天一亮就上山，连自己家的丈夫、孩子都不管？申纪兰觉得光说不行，要让已经走出家门的妇女去带动和影响她们。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男尊女卑的乡村里，妇女终于走出了院落，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了。同时，在申进兰的努力下，妇女在付出劳动以后，能够和男人一样获得同样的报酬。年仅22岁的申进兰走出了为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第一步。申纪兰这个举动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她被树为典型，改变了命运。申纪兰的名字同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连在一起，载入了世界人与自然发展的史册上。1952年，当年《人民日报》就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为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同年，申纪兰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为此，毛泽东主席还专门为介绍这个经验的名为《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写下长长的一段暗语。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3年功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就这样，申纪兰以勤劳勇敢出名了。在她的身上所集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既是那个时代的英雄特征，又是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从那以后，申纪兰的人生就有了很多传奇。第二年，全国各地开始选举人民代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民主选举。由于申纪兰优秀的表现，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接到通知那一天，左邻右舍甭提多高兴了。纪兰呐，你当上人大代表了，真有福啊！上北京啊啊！哎呀，这该多好啊！哎，别愣着啊，快说说现在的感觉吧。好，我现在感觉就是激动，激动得了不得。纪兰呐，这可是一件大事，现在是咋想的？我就想见见毛主席，然后再好好替咱妇女说话。哦，你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啊，一定，哎，选上毛主席，他可是咱们大救星啊！是啊，是啊，这一早晨，申进兰要进京了。只见他梳着2条大辫子，穿着连夜缝制的一身蓝色卡其布的新衣，新鞋骑着小毛驴颠颠颠走出西沟，一路上山连山，山套山，沟套沟，整整走了7个多小时，接着又坐火车才来到他向往已久的北京。科洛莎大客车把他和其他代表一起送到中南海。第二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那位说了，不是人大会堂吗？哎，人大会堂那阵还没建呢，在中南海开的。申纪兰和121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没有电视，人们只能聚集在广播旁，一起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会议，申纪兰也不含糊，在小组里头是积极发言。在谈到西沟村的远景规划的时候，他呀还说上几句顺口溜：“山上绿油油，

牛羊六山沟，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碰头，嘿，还怪好听的呢。很多人都知道申纪兰根本不识字，那么在这开会怎么办？现场有文化的人给他们当翻译，也就没有带来什么困难。申纪兰特别激动，他希望能代表妇女说几句话。妇女解放了，还当上了人大代表，真比过年还高兴啊。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们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人，使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了起来。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活动中，劳动妇女终于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和选举权。申纪兰虽然是知名人物，在全国大红大紫，可是选举对她来说是个新鲜词儿，不知道怎么去选举国家领导人，只记得村里人的嘱咐，你去啦，要选毛主席。怎么选呢？激动人心这一天终于到了，代表们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申纪兰乐坏了。他一把抱住坐在身旁的刘胡兰的妈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做了人民代表之后，25岁的申纪兰荣誉是一个接一个。

名气太大了，可是申进兰劳动的本色却没有变。他回到家乡之后，和老支书、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一起，带领大家办起了合作社，向荒山宣战，在成活难度极大的石头沟里植树造林，这难度可太大了。大家献计献策，进行了规划，最后决定，山上松柏河头沟。河沟两岸种杨柳，梯田发展苹果树，溪沟发展农林牧。大家是见缝插针，有一点土就种树，因为大伙儿都知道种树可以增加收入，都说这叫绿色银行。是啊，现在还有的标语写着“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你说刚建国不久，在荒坡种树，精神多可贵呀！一时间，西沟村成了我们国家唯一在地图上被标明的行政村，也是少有的，连新华社都要派常驻记者的行政村。特别是从这里走出了大红大紫的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申进兰。西沟村更是被人们所向往的地方。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全民大炼钢铁。在这场运动中，竟然有人说一亩地能产10万斤粮食，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西沟村一带也召开了群英会，包括申进兰在内的7个女社长干的是热火朝天。这一天呢，申进兰接到了周总理的邀请，进京到了总理的家中。一进门，总理拉住他的手说：“进兰同志，你们那儿炼铁了没有？”“炼了，向总理汇报，我还是连长呢。”“炼出来的铁怎么样啊？”“嗯，反正是炼出来了。”“你们是怎么炼出来的？”“就是建了个土窑，用土风匣，然后……”“哎呀，看来不怎么样啊。”“是啊。”“哎，总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名人呢，更何况现在全国都在这么干吗？”“总理啊，确实我们那儿大炼钢铁不是很成功的。”“是啊，你们的条件有限吗？”“哎，总理，我也只能说是铁是炼出来了，好不好的就说不上了。”“季兰同志，你是在基层农村，主要是要搞好农业呀。”“哎，总理啊，现在全国上下……”周总理摆了摆手，拦住他的话头。“季兰同志，毛主席曾经说过要因地制宜呀，民以食为天嘛。”“哦，总理，我明白了。”周总理点了点头。“我们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啊。”说完，总理陷入沉思。这一天，总理和申进兰座谈了3个多小时，设家宴款待了他。申进兰一边吃饭一边犯嘀咕，西沟村的事儿总理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啊，鞠躬尽瘁的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日理万机，什么事不知道啊？这一次谈话对申进兰是鼓舞，是鞭策，直到现在他还记忆犹新。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3届和第4届人大分别只召开了1次会议。

0: 基层党员一个人大代表申纪兰，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在此期间，组织上任命申纪兰为省妇联主任。申纪兰怕文化低，没有机关经验，工作干不好，给党抹黑。可是组织决定又不能不服从，他在为难之中上任了。省妇联主任是正厅级呀，应该享受正厅待遇，可是他没要过一分工资。党领导提出给他转户口、定级别，申纪兰说什么都不干。我的级别就在西沟，我的户口必须留在西沟。她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回到长治环保局工作，悄悄地把全家户口迁了出来。申纪兰知道后，第二天从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追回来，又一次放弃了成为城市居民的机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9岁的申纪兰第五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又进京了。那么，他要为乡亲们做些什么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上回书我说到，申纪兰在北京开完会回来以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他来到省里，主动要求不再担任省妇联主任一职，要踏踏实实在西沟村带领大家好好大干一番。他这个举动，好多人都弄不明白。这个说，纪兰呐，现在是好时候了，你怎么倒不当省里的官了呢？我嫌省里的官事儿太多，牵扯精力，不如踏踏实实 在咱西沟村和大家一

一起勤劳致富。哎，如果你继续在省里，咱们家乡不就能沾点光吗？哼，沾光是一时的，主要还得靠咱们自己自力更生啊。是啊，咱西沟村的建设离不开你呀。申进兰听到这儿笑了，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我是劳模，不劳动还怎么叫劳模呀？大家嘴上劝他不要辞职，心里啊巴不得他能留下来带领他们一块儿干。说着容易，做着难呐。通向富贵之路的大门，并不是轻易就能打开的，和先进地区相比，差距在哪儿呢？西沟该怎么办呢？申进来一时也说不清，他决定和几名村干部一起出去看看。就这样，他们一行人打点行装，到河南、江苏、上海郊区一路南下，前后半个多月，所到之处让申纪兰眼界大开，特别是无功不负的观念开始植入他的头脑之中。这一天呢，他们来到了河南新乡七里营，经过考察，申纪兰惊呆了。七里营这个村子就有27个企业，电脑指挥生产，产品出口海外。人均收入3000多元。申纪兰当晚召集同行的村干部开会，咱们这一路走下来收获不小，看看人家比比咱，基础都一样，我们怎么就不行呢？大伙儿纷纷发言，这个说，咱们西沟现在人均才7分地，人多地少啊。对呀，为这事儿。咱们发愁多年了，咱们穷就穷在这只种粮不发展的单打一上了。季来书记，咱们也可以上工业呀。申纪兰点点头，我觉得上工业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安排劳力，这是一条很好的致富门路。简短截说，申纪兰南行归来，立即召开支部会，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利用本地丰富的硅矿资源建一座铁合金厂。申纪兰走出大山，去长治、上太原、赴北京申请项目资金，寻找投资伙伴。1987年10月，总投资150多万的西沟铁合金厂终于得到立项，破土动工了。仅仅一年时间呐，硅铁厂就给西沟带来了88万元的利润呢。看着办厂成功了，乡亲们富了，申纪兰哭了。1995年，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申纪兰决定再投资360多万建成2号炉，可以生产硅铁2400吨，产值达到1500万元。2年后，西沟村和山西安泰集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办起了山西安泰纪兰饮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纪兰核桃露饮料。劳模的名字作为商标，这也成了太行山里的新鲜事儿。1998年，西沟村和一个个体户合股成立了山西纪兰产业公司，公司下属的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西沟人家，相继在省城还开设了1分部、2分部。这西沟人家以其独具特色的山村野味和文化魅力，吸引着大批顾客，既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进一步宣传西沟，发展西沟，建立了窗口。
到了2000年，西沟村成了平顺县的首富村呐。申纪兰的名气大了，加上他又认识那么多的大领导，找他的人也就多了。这个请他当董事长，那个请他当顾问，还有人拿出给他印好的名片，说别的不要他管，只要弄到车皮、批到项目、办成事，每月酬金10000元。可是申纪兰一个也没答应。朋友们，10000块在那个年代可不少啊，立马就成了万元户，那可是当时好多人的奋斗目标啊。单说这一天，纪兰刚出家门，忽听有人叫他纪大姐，他抬头一看，见来人小碎步到近前，紧打招呼，忙递烟，张口连称老领导，有些事情要麻烦。申纪兰仔细看，此人不是山西汉，五官相貌不寻常，穿着打扮不一般，素不相识，套近乎，有话请您讲当面。来人忙把话锋转，您是全国大模范，人大代表多少任，大江南北美名传，这是名片请过目，我是温州推销员。哦，你是温州的？对对对，鄙人是温州的推销员。哦，南方来的，你们那可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啊。彼此彼此，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想请大姐帮个忙。有话说吧，我的意思是，大姐，咱们可以共同发财呀。你说的这个，哎呀，我还是听不懂。推销员四下看了看，大姐，能不能请您借一步说话？好啊。推销员把申纪兰让到一边，大姐，刚才我说过，我是个推销员，听说你们这个硅铁厂需要铜线。是啊，怎么了？是这样，您看，你们要是出去买，那价格可是高了去了。要这么说，还有人免费赠送。推销员一听，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心想，免费赠送，这老太太太厉害了，我们又搭货还得搭车钱呢。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呢？大姐，你请看，这是我们的货。说着，这位推销员从皮包中拿出样品，看，我们这可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铜线，质量绝对没有问题。申纪兰仔细看完样品以后，心里有底了。嗯，多少钱呢？大姐，价格好说，这个数。他打个手势，申纪兰知道硅铁厂正需要这批货，可一见是这样的价格，他惊呆了。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推销员往前凑了凑，大姐，你放心，只要是照这个价格买下，我可以给您30%的回扣。申纪兰听到这儿，把脸一沉，推销员误会了，以为纪兰嫌少了，忙说，大姐，你有什么想法，咱们还可以商量。说完又掏出一沓子现金，又递上价值几千元的进口手表，这都是给您的，只要您说句话，咱们就成交了。纪兰笑了笑，是不是现在做生意都要像你这样给回扣呢？改革开放了吗？都这样啊。嗯，不管外边怎么样，在我这里就不能这样。大姐，那您的意思是，回扣我不要，东西我不收，压价40%，咱们就可以成交。推销员听到这儿，暗竖大拇哥呀。生意做成了，回到了温州以后，连夜给申纪兰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大姐，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但您才是真的共产党员。说到这儿，有人会问了，西沟村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是不是申纪兰收入不菲，根本不在乎这几个小钱啊？其实纪兰收入并不高，
每年除了国家给的1000元补助，村里给的600元补贴，就是那1亩4分责任田的收入。就这儿，他都觉得比群众收入高，是特殊化了。前年市里要给他增加补助，被他一再谢绝了。就拿他家里来说吧，到现在还没有电视机呢。几次想买，总觉得手头偏紧，买了电视就干不成别的。尤其是婆婆年老多病，双目失明，需要花钱，她经常感到经济拮据。尽管这样，她当干部这么多年，无论是外出开会还是给村里办事，从来都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费，更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补助，都是自己掏的腰包。西沟村自古就是个水贵如油的地方，申纪兰四处奔走，找相关专家论证，并把自己获得的全国保护母亲河波司登奖20000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村里的打井工程。2001年6月，西沟村打出自己的第一眼机井。您说，就这样的开销，家里的日子能不紧吗？2007年春天，申纪兰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当天晚上，平顺县剧团来给申妈妈送戏，新华社专门派记者来到西沟村采访。嚯，这天可热闹了，台下观众黑压压的有上千人，可记者四处寻找，唯独没有看见申纪兰。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申纪兰昨天去了太原，据说明天才能回来。第二天，西沟村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这对于就要春耕的村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记者起床以后，吃罢早餐，直奔申纪兰家。没走多远，只见申纪兰已经迎了上来。她头戴一条黄色围巾，脚穿一双单层板鞋，在雪天里，这样的穿着显得过于单薄，他直接把记者领到自己家门口。记者抬头看了一下小院落的砖土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等他走进这间20平米左右的屋子里，三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不同年代的照片，真是一个小型展览馆。哟，您这里照片可真不少。是啊，这是和毛主席照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接见过我13次啊。你看，这是周总理，这是邓大姐。哦，你当时在哪儿呢？这不嘛，我就站在这后边呢。看看这个，这是胡锦涛总书记来我们村的时候照的。哦，还真是啊，大妈呀。这都是您参加会议的代表证吧？这么多呀！话音刚落，平顺县的领导来到申纪兰家，提前为他送行。申纪兰招呼大家坐下：“哎呀，你们来的正好，咱们说说有什么新的提案。”任大主任听到这儿，又打包里掏出个档案袋：“申书记啊，我把县里的想法都带来了，请您在两会上替平顺县的经济发展呼吁呼吁，咱们要早日甩掉贫困县的落后帽子。”记者趁机采访主任：“这几年县里通过申大妈往中央带去有多少提案？”“每年带5到7条吧。”“那您看，申大妈能连续当选10届人大代表，靠的是什么？”主任说：“要我看，靠的一个词，两个字，本色。他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能够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而且始终能够跟上
时代前进

0: 步伐。申纪兰不好意思让县里领导这么夸自己，连忙打断了他们的讲话。我一定啊把县里的意见带上去，把会议的精神带回来，你们放心吧。
1: 好，祝您健康，路上顺利。
0: 哎，大家寒暄了一番，起身走了。送走了县领导，记者又把话题转向了申纪兰和他创办的企业上。谈到这儿，申纪兰来了兴趣。哎呀，我们农民富起来太困难了，不容易。哎，大妈，有件事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您是一位特别谦虚的人，怎么会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核桃路的商标呢？申纪兰听到这儿，无奈地摇摇头。我呀，开始特别不愿意，后来有人劝我说，你纪兰的名字拿出去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为了群众利益你就答应吧。我一想，要是对人民有利，写就写上吧，我就同意了。大妈，按您的观察，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人大自身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改革让您觉得印象很深？啊，我觉得人大的变化很大，发展很快，根据国家的发展，根据人民的需要，还有人民的健康，现在有很多呀都立了法了，特别是对贫困山区的建设问题是我最关心的。从您第一届到现在的十届，您是历史见证人，你觉得在会上表现出来的代表观点有不一致的吗？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只要符合大局就都统一起来了，不统一起来也不怕，少数服从多数嘛，这也叫民主集中制。走，我带你出去看看。申纪兰和记者边说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了西沟展览馆。这是西沟村最高的一个建筑平台，一共有97级台阶，差不多到过西沟的人都要来这里看看。现在这里呀，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廉政教育基地。记者清晰地看到西沟的历史和李顺达、申纪兰两位劳动模范的奋斗足迹。这里一堵墙深深吸引了记者，墙上的十张照片是申纪兰连续十届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记录。从这堵墙上可以看到申纪兰50年人生沧桑，这十张照片也见证了我们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风雨历程。大妈呀，看了这些照片，我发现里边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您每一张照片的眼神都是往上看的，好像是充满了希望。嗯，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往远处看，近来的一年呢就不行喽，老喽。大妈，您参加这么多届的人代会，给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届呢？我觉得每一届有每一届的特色，每一届有每一届的任务，我当代表也是逐步提高的，逐步逐步认识的。以前呢，我就感觉想见见毛主席，能参加人代会就知足了。现在我感觉这个担子重了，很重。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真正能代表人民说话，真正能够为人民办事，这才是人民代表。记者听到这儿，看了看墙上申纪兰的照片，又瞧瞧身边这位大妈，看您这届穿的衣服，哎，比现在时髦多了。那不一样啊，这是我到北京开会专门买的衣服。我们到北京开会是要代表人民的精神状态，得讲究。

0: 讲究，不能跟在家一样，穿衣服随随便便，劳动累了躺那儿都能睡，你说对不对啊？大妈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大妈，你笑得多开心呐，就像这张照片里一样。当时是您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还是那届人代会上有什么事儿让您振奋呢？你说这张啊，啊，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拍的，党的政策好啊。邓小平说了吗？发展是硬道理，改革要有新突破，发展要有新思路。我们的意见就是修好路，种好树，搞好农业，吃饱肚，乡村企业迈大步，再走老路不行啦。尤其是现在，群众最关心的是三农教育，惩治腐败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比较多。就在这阵儿，很多群众来找申纪兰，记者见此情景，实在不敢再耽误申大妈的时间。这些群众来找申纪兰，是要他把他们的心里话和好的想法、好的建议带到北京。人代会上，听完政府工作报告以后，申纪兰长时间地处于兴奋中，他漫步走下人民大会堂的石阶，深情地看一眼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画像，回想起了半个多世纪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如今的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他相信在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他所钟爱的这片热土西沟村必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更加灿烂辉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

鲜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点。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8: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8: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7:04，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早间的7:07，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您现在关注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
2: 又是一个周一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安徽呢是伴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明天6月30号到7月2号，安徽南部呢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了7月3号、4号，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的天气。
1: 从气温来看呢，6月29号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6月30号到7月3号，受沿江江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低于30度，其余地方最高气温呢仍维持在30到34度。
2: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来看到此刻呢，现在省会合肥的路面的通阻信息。首先呢，是有一个老堵点要提醒各位关注，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在南北一号高架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哈，一直到这个在南二环的
13: 这个道路上是从南北一号高架一直到徽州大道，现在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呢也依然是大流量，通行缓慢的状态。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繁化路的这个堵点呢已经开始拥堵了哈，所以也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道通行。更多的道路通阻信息呢，大家可以持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8: 各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迎七一。
13: 省内方面，我省前五月经济运行向新向优，
18: 有仓有钱有人有车，安徽备好夏粮收购四件套。
13: 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瞩目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8: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
13: 908瑞评论，最近沉浸式戏剧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打卡的必选项，例如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长沙的沉浸式街区戏剧《长沙》等都火爆出圈。那关于这一变化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好，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详细内容。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8: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0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1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5%。
1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
18: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1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昨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
18: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
13: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18: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9: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2: 3、2、1，
2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6: 哪来的强光？
25: 啊！飞天说话了。
2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5: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8: 好，早间的7:1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信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自五里墩到这个科学大道这个路段啊，自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么今天早间呢，此刻是已经有一些拥堵了。今天是周一啊，早高峰来的相对来说会稍微的早一些。
13: 是，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现在依然是老堵点了哈。其实拥堵已经和北二环连成了一体，现在西二环整体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是一直堵过了繁袜路。现在一直堵过了繁袜路呢，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另外呢，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呢，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我们看到从 哦，黄山路的位置哈，一直到南二环北向南方向呢，也是大流量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我们要提醒各位注意了。好，这个路段是哪里呢？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方向，郎溪路高架现在呢，我们看到也是有堵点了哈，在长江东路的位置，郎溪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提醒各位可以选择辅道通行。
18: 您行经的路面今早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呢？如果说有最新的消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1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全省一月到五月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工业生产持续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从工业经济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一月至五月，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1.7%，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分别增长57.6%、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42.3%。分产品来看，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68.4%，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6.4%，集成电路产量增长31.3%。
18: 夏粮收购对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等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安徽准备夏粮收购仓容达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达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13: 今天，安徽省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还有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志愿开始正式填报。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呢，已在6月27号正式开通。
18: 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活动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淮北市烈山区、亳州市谯城区、宿州市砀山县、蚌埠市固镇县、阜阳市颍州区、滁州市明光区、马鞍山市花山区、芜湖市繁昌区、宣城市绩溪县、安庆市潜山市和岳西县、黄山市黄山区和祁门县等13座新晋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发布。目前全省共推出三批34座完美宝藏小城。
13: 昨天上午9点，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

0: 岐黄学者杨文明教授，中间是瑞士洛桑的神经病学专家乔·卡拉卡尼和他的中文助理，右边八岁黎巴嫩男孩阿明被父母拥在怀中，好奇地望向镜头。三个时区，两种医学体系，一名患者被一根网线连接进同一诊疗空间。
1: 男孩呢，患有先天遗传性神经系统罕见病，基因突变导致小脑性供给失调，并伴有智力下降。多年来，父母带他辗转多国求诊，诊断虽然明确，却始终找不到个体化的长效干预方案。而今，这位东方医者正用传统的中医思维，为这位地中海畔的患儿拆解生命困难。专家表示，外国患者最初更多的是好奇，想看看神秘的中国传统医学什么样，最后呢，还是被疗效所折服。中医药出海，往往就是用最朴素而直接的疗效，完成了一场无需翻译的国际对话。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908锐评论。最近沉浸式戏剧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打卡的必选项，例如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长沙的沉浸式街区戏剧《长沙》等都火爆出圈。关于这一变化，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3: 在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的演出现场，饰演反派的演员夏静峰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意外。因为观众入戏太深，他手中的道具刀竟被一把夺走。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恰恰揭示了沉浸式小剧场话剧最核心的竞争力——不确定性。正因为不可复制，无法被短视频替代，这种即时交互的特质反倒成为戏剧艺术在新媒体时代最为珍贵的护城河。传统剧场里，表演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演员是角色，观众是旁观者，情感传递是单向的。沉浸式话剧则将冰冷的舞台转化为了有温度的叙事，让表演回归到人与人面对面的本真状态。演员的每一次微表情，每一次即兴的应对，乃至观众抢刀所引发的突发状况，都自然地融入进演出的文本，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场。这种每场都有新东西的特质，激活了年轻观众强烈的分享欲。他们渴望表达的不再是简单的观后感，而是我在现场亲历了一场不可复制的故事的社交情绪。这种情绪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个性化社交性消费的深层渴求。可见沉浸式话剧的火爆本质上是体验经济对观看经济的胜利，它也为文旅行业提了个醒，与其在流量池里盲目内卷，不如在体验的颗粒度上精耕细作。当观众因为气氛而夺下反派手中的刀时，这出戏便不再只是引流的工具，而成为城市文化生态中一个能呼吸会生长的有机体。我们应当珍视并拓展这种活态的创造力，它远比盲目的扩建剧场、追求宏大制作，更能让一出好戏和一座城市走得更远。而当一座城市的吸引力逐渐从地标的合影转上一场小剧场的演出时，文旅消费的深层变革也已悄然到来。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4: 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

0: 道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奇才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早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和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30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3: 谢谢。
1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的高架桥，在京高架转南二环匝道里面，西向东的方向呢，此前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车呢已经被交警排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南二环高架西向东，在京高架转南二环匝道里面最内侧，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车呢已经被交警排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的上方，东往西呢是在前山路到玉兰大道的位置已经是大流量状态。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受前方南二环故障的影响，现在呢是在黄山路一直到二环的上方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像金山路高架桥主要还是集中在南边的西右路上方，北往南的方向。东边的南西路高架桥北往南有几个节点，分别是林泉路上口、新安江路的上方和南非河上方。马鞍山路高架目前呢总体来说通行情况呢还不错，但是靠近南二环的上方北往南有一小节的尾部。北二环高架桥的东往西要关注的是引上路的位置。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黄环立交北往南主线辅道上，南二环与集贤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那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不能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7: 近日，宿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走进外卖平台城区配送网点，开展安全宣传进外卖平台活动，旨在借力外卖骑手的职业优势，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将安全知识送到一线骑手身边。手册内容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燃气泄漏应急处置等与骑手工作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骑手随身携带，随时翻阅。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结合外卖行业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宣传与指导。此次宣传活动是市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延伸新业态领域安全宣传触角的具体举措。通过面对面发放、点对点宣传，力求将安全理念真正植入外卖行业一线从业者心中，从源头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11: 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给大家分享一款清凉高科技的夏日冰丝裤。
18: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别看最近这几天还算凉快哦，但是很快就得到三伏天了。三伏天这个天气可以说是又闷又热，白天出门遛弯、买菜、接孩子、上下班，随便走两步都浑身冒汗。如果您穿纯棉裤子，它会闷在腿上，黏糊糊的，贴在腿上呢又闷又潮，风一吹容易捂出一股汗馊味，真的是很难受。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全新升级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哦，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它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上去就凉丝丝的感觉。它是立体的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能够快速吸干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哎，早上出门晨跑呀，中午出门取快递呀，傍晚散步遛弯，日常上班通勤，就算走得满身大汗，裤子 子也不会粘在腿上，风一吹立马就干爽，完全没有黏腻感。整条裤子可以说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遛弯、抱娃、开车、久坐、做各种运动，腿部完全不会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仅还不会起球，也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呢做的是加宽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穿脱也特别方便。侧边给大家做了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啊，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两种，一种是直筒的款型，利落显腿直；另外一种是束脚版型，休闲又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全都能穿，尤其是今年的中考生，咱们夏天可以锻炼的时候穿它完全没问题。平时呢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上学、遛弯一条搞定。下雨溅上雨水，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超省心。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征集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还是青少年男生女生要运动的，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呢库存不是很多，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了。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都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超方便，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有超多好物等大家。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0: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20: 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国内方面，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事关投资、出行、药品、劳动者权益等。
11: 七号台风米克拉、八号台风海高斯刚停编没多久，新的台风又开始酝酿了。这周我国天气形势呈现这些特点：一、海上两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一个未来将发展为台风，下周或将影响华南地区；二、主雨带北台，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暴雨、大暴雨重返将长江沿线。
20: 昨天，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11: 电视剧《生命树》走红后，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相关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青海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将聚集热度转化为实际客流。
20: 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 AI 水印，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11: 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
20: 近日，某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11: 昨天，记者从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解到，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幅超越了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创下的1.45米原纪录，直接让纸青蛙一跃跳出2.52米。
2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0: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
1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0: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
11: 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那么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呢？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0: 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啊，来聊一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南非队0-1输给了加拿大队。
11: 嗯，这场比赛确实挺有看头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1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赛前的情况。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南非和加拿大他们第一次闯进世界杯淘汰赛。这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到底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
11: 就是南非之前3次参加世界杯，最好成绩都是止步小组赛，然后尤其是2010年作为东道主还没有出现，今年呢能够在小组里面逆转韩国拿到小组第二，这是他们第一次杀进淘汰赛，对于整个非洲的足球格局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0: 南非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那加拿大呢？
11: 加拿大其实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是1986年，然后那时候也是3战全败。今年呢作为东道主，他们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了积分，第一次赢下了比赛，第一次杀进淘汰赛，所以这也是改写了他们球队的历史，也让整个北美足球多了一份底气。
10: 你觉得南非能够杀进十六强对于非洲的足球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
11: 就是南非这次的突破其实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就是非洲的球队不再是那几支传统强队可以杀进淘汰赛了，就会让更多的非洲国家有信心去冲击这个世界杯的舞台。
10: 是不是也会让更多非洲球员看到希望？
11: 对，肯定啊，就是南非他们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来自于国内的联赛，所以他们这个成功的经验也会让更多本土的球员教练看到，就是你靠自己的青训靠自己的战术是可以走得很远的。
10: 对，
11: 就会激励整个非洲的足球的发展，包括他们的 FIFA 的排名也会很有可能大幅的提升。
10: 你怎么看加拿大这次杀进十六强对于整个球队和整个国家来讲到底带来了哪些变化？
11: 就是加拿大其实他们这次不光是打破了40年不胜的这个尴尬记录啊，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进攻的火力还有他们的这种团队的凝聚力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尤其是他们在主力球员伤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赢下比赛，所以这就是让整个球队的信心包括他们的国际影响力都是大大增加了。
10: 所以这场胜利对于加拿大国内的足球氛围是不是有巨大的推动？
11: 肯定啊，就是加拿大的球迷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所以这个突破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足球，然后也会让整个国家对于足球的热情空前的高涨，
10: 对，
11: 就会推动加拿大的足球向更高的水平去迈进。
10: 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比赛的进程。这场比赛到底常规时间有多焦灼？
11: 这 就其实从第一分钟到九十分钟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紧张的。南非就是摆大巴，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控球率，但是他们的威胁并不是很多。加拿大就是反过来，他们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也始终没有办法把球打进。
10: 听起来两边都挺难破局的。
1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角球，连续的攻门，然后南非的门线救险，包括他们也有一些快反击中也创造出了机会，但是也都被化解了。就整个的比赛就是非常的紧凑，就谁都没有办法制造出很多有威胁的射门，所以就一直是零比零平。
10: 哎，那这个比赛的转折点其实就出在下半场。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时刻决定了最后的胜负呢？
11: 首先就是南非在下半场一开始就换上了姆巴塔，然后加拿大也不甘示弱，马上换上了德夫热、罗勒和西果，紧接着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也替补上场，一下子就把节奏带了起来。
10: 这一波换人确实让比赛变得更激烈了。
11: 是啊，然后就是南非的门将威廉姆斯做出了几次关键的扑救，但是在补时阶段的时候，南非的解围失误，欧斯塔基奥抓住了机会，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南非虽然说最后压上进攻，但是也无力回天了，所以最终加拿大就惊险的晋级了。
10: 对。就全场比赛结束之后，你觉得双方的数据表现反映出了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呢？
11: 南非虽然说控球率将近60%，但是他们的射门次数和射正数都远远落后于加拿大，而且他们全场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有威胁的机会。
10: 看来就是得势不得分呢。
11: 对，没错。然后加拿大就是虽然控球少，但是他们效率高，射门和射正数都差不多是南非的两倍。他们的门将也只需要做出两次扑救，说明他们的防守也很稳健。所以就是各方面都更配得上这场胜利。
5: 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16决赛将于北京时间的今天到7月4日进行。也为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凌晨1点是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在明天凌晨的4点30是德国面对巴拉圭，明天早间的9点呢是荷兰队面对摩洛哥队。关注的朋友呢可以来看一看相应的比赛。
9: 世界杯赛事啊激情上演，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呢，也有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正在悄然滋生。
12: 一觉醒来，世界杯来了，是不是已经约好兄弟，买好花生，把啤酒冻上了？每届世界杯啊，总有一批球迷不看球，而是去看守所观赛。为啥？赌球。别以为在微信群拉个局下个注就叫小赌怡情，组织3人以上，抽水超过5000块，赌博罪起步3年以下。你要是帮赌博网站当代理、拉会员、收投注，那就是开设赌场罪，5年起步，情节严重10年封顶。每年世界杯期间，这种利用微信建群、坐庄、开设赌场的犯罪啊，数不胜数，也是国家重点的打击对象，不仅判刑还有罚金呢。别拿自己当赌神，小心成为世界杯。
9: 那6月24日，浙江杭州建德警方呢，就历经12多个小时连续缜密攻坚，成功的捣毁一个届世界杯赛事非法涉赌的犯罪团伙，抓获8名涉案人员，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余万元。
5: 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团伙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专案组精准部署，多路同步收网，历经12余小时连续攻坚，成功抓获8名涉案人员。到后3名主要嫌疑人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建德公安刑事拘留。其中5人中有4人因参与赌球已被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9: 因此呢，警方也提醒啊，网络赌球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的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精准预测都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那么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会被追责。
5: 好，继续关注新闻。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旅游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的体验游进行转变。
13: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9: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呢，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海外游客，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商贸、文旅业态。
13: 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借助 VR 眼镜沉浸式漫游北京中轴线，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为了提升体验，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14: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13: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15: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13: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16: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13: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17: 今年我们还将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全面优化国际交通、边检通关、外语标识、导游服务、外币支付、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
1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3: 夏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2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3000米以后，在第二个
2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6: 这个味道真不错。
2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早间的8: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那么预计工期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